0: 我们兄妹都已经到了好几天了，你们金武门不请顿酒喝吗？哎，沙兄，这个就是你的部队了。你们兄妹二人在松江找凶手，我可是专门跑过去，请你喝了顿好酒，不算金武门请的。沙兄，为了帮我报仇，连累了你们十三里岗，如今你们兄妹无家可归，若不嫌弃。 金武门从此以后便是你们的家，这叫啥话？我都已经找上门了，还说什么弃与不弃？太好了，你们兄妹的到来便是金武门的亲人团聚，喝一顿酒哪够？从今天起，连喝三天。
1: 对，
0: 好，走
2: 走。
3: 哎，大师兄，
4: 这沙燕来了，你咋不高兴呢？
3: 高兴，高兴。师傅刚才都说了，以后是意下人了，高兴。
4: 少打岔，你这做梦都喊着沙燕的名字，这次他们兄妹回来了就不走了，你不正好？
3: 正好什么正好？人家看不上我。
4: 你问过了吗？
3: 很久以前问过。
4: 这次问过了吗？人要是看不上你，他们能来金武门？我来帮你问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0: 动手！
1: 杀陈真者，霍元甲敌也。
2: 陈真，这船已经原地打转了，你倒是撑啊！
3: 三位师叔，我想回精武门。
4: 你说什么？
3: 我想回精武门。我想明白了，霍元甲是个好人，跟我师父一样好，我也拜他为师了，才学了一套枪法，还不算出徒，我不能走。
2: 笑话！你在精武门再三行凶，霍大侠还敢收留你吗？
3: 霍元甲是个好人，
5: 再好的人也不会要你。他难道不为一家老小的性命着想？
3: 他今天送我们走的时候，我看他的眼神是想挽留我。
6: 霍大侠想留下你，我可没看出来。
2: 你以为我们愿意带你走啊？还不是看在你师父的面子上。
5: 别以为你是孙老怪的徒弟就赖上鹰爪门，告诉你，你压根就不在鹰爪门弟子之列。
3: 那不正好，我回精武门了。

0: 你把这个给我吧，来，这个在。
1: 谢谢大师兄。来，大师兄，我借你一个。

0: 掌柜，
1: 干。
0: 啊。
1: 啊。沙大侠，我和大勇敬你和沙燕一杯。
0: 好，来，端杯。
1: 别来无恙。
2: 季村，
3: 哎，
2: 咱俩敬沙郎一杯。
3: 好，
2: 来，沙兄，
3: 请。沙兄，沙兄，咱们今天不醉不归啊。
0: 好，不醉不归。

0: 今天严家高兴，让他们使劲喝，谁也不许催啊。
1: 多谢娘，
2: 这沙燕回来了，大家伙都高兴啊。来，娘。
0: 是啊。来来来，坐。董觉他娘，你高兴吗？
3: 沙燕是我义妹，久别重逢，我当然高兴了。
0: 我呢，以前不喜欢这丫头，但是这两年我还真挺想她的。这丫头面容姣好，那性格又豪放，真是挺讨人喜欢的。
3: 哎娘，她哥哥也仗义啊，顶下了沙音寺的名，弄得他们土匪山寨被官兵都给抄了。
4: 是啊，沙狼名为土匪，实际上却是大侠。他知道袁甲在上海开精武门，就故意放出风声，说自己杀了英四，还不是为了成全袁甲。嗯。
0: 啊，我听说沙狼最心疼他妹子。
1: 对。哦，
0: 那这主意应该是沙燕出的。我看这丫头早晚都姓霍，命中注定的事情改不了喽。你们姐妹俩要好好相处啊。
3: 娘，啊，您的意思是说，他们俩？哎，嗨，妹妹，你能答应吗？
4: 大嫂，娘若有这意思，我必尽力成全。但袁甲好像……
3: 嗨，袁甲还不是为了心疼你才装的呀？那沙燕那么招人喜欢，哪个男人不都心啊？是不是娘？
0: 哎，不急不急，等你生下老二，咱们再从长计议。

0: 来，满上。来来来，
1: 大师兄，怎么了？陈真回来了。
2: 师傅，龙先生，你们都快去看看吧，到底怎么回事？
1: 陈震霜要重回精武门，我们不让他进来，他就跪在了门口，说师傅要不收下他，他就跪死在这儿。
2: 那就乱棍打走。
1: 是。
2: 等一等，师傅，你可不能再信他了。

0: 陈真，你还记得为师对精武弟子的期望吗？
1: 乃文乃武，为精为义，身怀家国，奋力不折。陈真永远记在心里，不敢忘记。

0: 爹昨天喝醉了，多睡一会儿别捣蛋。是娘让我叫你的。你娘什么时候这么不懂事了？
1: 大娘要回天津老家了，娘在帮她收拾东西。回天津老家？
0: 对呀，娘说再不把你叫醒，就送不上大娘了。
2: 大嫂，哎，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你就放心吧。
3: 大少奶奶，回去吧。
2: 大嫂，大嫂，你这怎么突然要走啊？哎呀，
3: 哎呦，袁甲，大嫂知道你昨天喝美了，多睡会儿呗，还送我干啥呀？
2: 莫非是袁甲哪里照顾的不周到，惹得大嫂生气了，所以……
3: 不是，妹妹。
2: 你一句都没跟袁甲说呀？袁甲，我不是突然就走的，我想着回天津重新修老房子的事儿，娘都说了好久了。哎，精武门已经落户上海，还回天津干什么呀？
3: 南方阴凉，娘受不了。啊，这娘在上海住不惯，这你没跟我说过呀？
2: 诸多原因，一句两句说不清楚。袁甲，大嫂该走了，再晚可就赶不上船了。
3: 可是大嫂，就算是张罗房子的事儿，也不应该让你一个人。
2: 不是我一个人，到了天津，我娘家兄弟会帮我的，打过招呼了。
3: 可是，东方跟冬媛呢？
2: 哎呀，这俩孩子现在也懂事了，他们留在上海读书，谁叫二叔给找了这么好的学校啊？再说了，有二婶照顾这俩孩子，比我这当娘的强。我走了。哎，兄弟，等你再办喜事的时候，我可得回来啊。
3: 喜事儿？
2: 啊？
3: 什么喜事儿？
4: 妹妹会慢慢跟你说的，照顾好自己啊！来，
5: 慢点，振声大勇。
4: 哎，师傅，你放心，我们一定安全的把大娘送到船上。嗯，走吧。
2: 兄弟，妹妹，照顾好娘。
3: 到底怎么回事啊？
6: 屋里说。

0: 母亲大人何时有了回天津修老宅之意啊？袁甲一点都没有听说。
1: 自从把擂台摆在金武门门口，娘就打了这个主意。
0: 娘，儿不是答应过您吗？今生再不和别人比武斗狠。
1: 有句话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答应娘的真的能做到？住院的那些日子，你媳妇常去陪我，睡不着我们娘俩就彻夜长谈，说来说去说的最多的就是你。你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但是你媳妇儿比娘更了解你。就比如说这回吧，全家上下所有的人都看得出陈真来金武门不怀好意，可是你……
0: 娘，陈真已经痛改前非了。
1: 娘今天提陈真，不是怨你把他留在金武门，而是通过这件事，娘更看清了我儿的心胸。我儿啊，是武林中了不起的人物。
0: 娘，
1: 如今金武门是要革旧武林之恶习，树新武林之正气，你是要做一代宗师啊。
0: 这袁甲不敢贪图虚名，
1: 这个名头你配得上。
2: 娘，
1: 想当年你从山西背回这块匾，咱们全家流落江湖，食不果腹，三天两头搬家的时候什么都抛下了，可你始终没有舍下的就是这块匾。祖监，你把名声看得比命重。还有王五的这口宝刀你始终带在身边，这是因为你觉得正气比命重要。你留下陈真不光是和孙无极的交情，你是要做武林榜样，娘怎么能拦得住你呢？
0: 娘，多谢您的体谅。
1: 做个沙燕来了，娘才知道沙氏兄妹是知道你在上海开了武馆，怕官府找你的麻烦，所以放出风声，把捣毁樱树、杀人放火的罪名全揽到了自己身上，找的官兵大举讨伐，遂遣散兄弟，设了13里岗。外姓人为助你建功立业尚且如此，娘做的这点儿算得了什么呀？还用得着你谢？只是我这个老太太还得替这一大家子着想，尤其是我那四个孙辈，既然有人担下了杀婴寺的罪名，咱们不正好回天津修老房子？所以呢，我就让你大嫂回去了。
0: 娘，可是咱一家人住在上海有何不好啊？你要是觉得冬天阴冷，我可以……
1: 我不怕阴冷，是怕你。
0: 娘，您放心，我早已打定主意，不再和人比武，不再和人结仇，更不再和人争上下高低。
1: 你连陈真都敢收，就算你不惹祸，你能保证他不惹祸？他如今是你的弟子，惹了祸还不是记在你的头上？上海滩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之前就得罪了荣先生，那可是上海滩有名的大亨，就算金武门不惹是非，

0: 难道就没有人找茬来惹精武门？
1: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娘这是看得远，才让大嫂回天津的，这没啥不好的。袁家，你说呢？
2: 娘，您的一番好意，儿领会了。不对，娘派大嫂回天津，一定另有隐情。
1: 是。
2: 既然知道，你为何不早告诉我呀？
1: 娘最近连做噩梦，夜夜梦见你不是死在擂台上，就是被毒杀。
2: 怎么会这样？
1: 老人家年纪大了，跟着你提心吊胆，毕竟不是什么好事。之前我问过费德勒医生，他说要保持好心情，不着急，不担忧，对老人家的身体才是最好的。所以，
2: 是你想送娘回天津，你是不想伺候娘了是吗？
1: 你说什么呢？我是想带着娘和孩子一起回天津，陪老人家安度晚年。
2: 哦，那这
1: 儿，要是沙燕妹妹不来，我也不敢做此想法。
2: 什么意思啊？
1: 有她在你身边照顾，我也就放心了。
2: 你胡说什么呢？
1: 这也是娘的意思。沙燕为了你都已无家可归，你还不明白她的一番心意吗？
2: 哎，她是我的弟子，是你害得我收下个女弟子的，即为师徒关系，断不可再做他想，不然我霍元甲有何面目唱到武林新风上？

0: 师父既然提倡新武林，就应该男女平等对待。我若学得武术精髓，便可带师父传授女弟子，那时的精武门才是被国民仰视的精武门。
1: 为师就答应你，每天花一个时辰教你武功。

0: 你是我金武门弟子，我叫藤明。
1: 金师傅，陈真呢？坏了，陈真气伤，不会一个人去租界了吧？
2: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3: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是人生的高光，是你感动的泪光，
4: 是你肯定的目光。
5: 烛光而行，
6: 超越永无止境。
5: 烛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8: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9: 一次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8: 前路步履不停，
10: 故事精彩继续。
11: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2: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6: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看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9: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0: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2: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小牙，你真的要出国啊？
1: 我是一个死了的人，留在这儿还有什么意义？
0: 别这么说。
1: 我爸爸说，到国外会帮我装最先进的义肢，到时候我有可能能走路，所以我想在走之前再回来看看。
0: 小雅，这个是冯占良的地址，他今年又回去祭奠你了。小雅，你就去找冯占良吧，我看得出来，他依然爱着你，他忘不了你，他不会介意的。
1: 可是我介意，我现在是个废人，我连孩子都不能生，我算什么女人？我不可能给他幸福的。红霞，两个人在一起，不仅仅是两情相悦，我不能太自私了，我要替他考虑，你懂吗？
2: 可是小雅，你就当是给你自己，也给冯占良一个机会，好吗？去找他吧。

0: 谁呀？
1: 哎，
0: 来来来来，给我这包。
1: 哎呀，不用。
0: 哎呀，你现在不能拎这么重的东西啊！
1: 给孩子织的毛衣不重的。
0: 姐啊，都让你去他那儿吃饭。啊、来来来来，包给我。
1: 这你也背啊？
2: 必须我背啊！
0: 你现在呀，是重点保护对象。走。
3: 你们找冯占良，他调去刑警队了，估计这会儿他也下班了。我把他家地址给你。
4: 谢谢，谢谢警察同志。
0: 这几天呀、啊，我们单位一直在开会，学习了很多新政策，特别振奋人心。
1: 对呀、啊，我们厂也一直在宣传呢。宝宝。好听吗？啊！
0: 干儿子，这叫祝酒歌。回头啊，让你爸请干爹喝酒，你给干爹唱歌。干儿子他妈，想吃吗？哎呀，
1: 慢点啊。
0: 嗯。哎，做好了吗？
1: 嗯。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对不起了，小雅，我不知道冯占良结婚了。
1: 没事儿，只要他幸福就好。红霞。

0: 姐，这部电影真好看。
1: 特别是那首歌，
2: 旋律好听，歌词也美，
1: 特好听。
3: 对，又好听又提气。
1: 是啊，你说这战狼也是，我特意买了这么好看的电影票，难得的休息日，就是想让你们小两口到电影院里甜蜜甜蜜。
4: 他还没空，
3: 战狼有事儿。那咱俩一起看不也挺好的吗？
1: 可是你们两个人是两口子啊，
5: 老是这样吃不在一起，住又不在一起，这哪行啊。昨天晚上他吃完饭就走了，说队里临时有任务。他是有出息了，可是总这么不着家也不是个事儿啊。哎，等孩子出生之后啊，姐得给你们好好安排安排。
1: 这日子不能再这么对付，必须得走向正轨，你们得有自己的小家庭。哎，对了，燕儿啊，那申请的房子啥时候能下来呀？
3: 姐，以后我们会安排的，您放心吧。
1: 啊、哦、嗯，
3: 春梅。哎，
1: 真是春梅。春梅，
6: 战花姐，海燕。
4: 压马路呢，咱也不介绍介绍。
6: 啊、哦、这是小汪同志，这是战花姐，这是海燕。
3: 你好、
7: 啊、你们好，你们好，
1: 小汪同志。
6: 哦，我还有点事儿，要不你就先回吧，咱们再联系。
7: 好，那个小涛同志，罗嫂那儿有我的地址，你一定联系我吧。
8: 一定啊。那你们聊。
4: 嗯，再见。
8: 再见。
3: 嗯，你对象啊？
6: 不是。
4: 哎，先别问他。春梅，现在上我家去，
1: 我得好好审审你这丫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也不向我们汇报。
6: 不是，张花姐，春梅。
1: 走走，慢点啊。
4: 春梅，老实交代，到底是啥情况？
6: 哎呀，张花姐，那就是我表嫂她瞎张罗的，我就应付一下，真没情况，不想说了。
3: 嗯，春梅不想说，咱们就别问了呗。
1: 啊，好好，坐坐坐，你俩坐。
3: 春梅，我给你织了件毛衣，是新学的花样，回头我给你送过去吧。
6: 谢谢。
1: 哎，那你俩慢慢聊。我还有衣服没晾，我现在去晾上去。
3: 哎，
6: 坐，海燕。

0: 春龙，我家老三，他调去保卫科了。他常问起你，让我问你好。
1: 春龙，春龙可是个好孩子。

春梅，我去找过你好多次，我知道你是故意躲着我的，还在怨我。我现在说什么，你心里肯定还是有疙瘩，我就不说了。我就是希望你能相信，我林海燕是真心的，把你当做我的好朋友、好姐妹。

0: 其实都过了这么久了，我也想通了。海燕，我不是怨你，我是羡慕你。
1: 啊？
0: 我羡慕你那么勇敢，你敢爱敢恨敢嫁，你面对那么大的压力，那么多的风言风语，你还敢做这些事儿，你豁得出去。

0: 你真比我勇敢，是我不够好。你不，你是最好的姑娘，是最好的。我那些勇敢，都是被逼出来的。所以，春梅，我想不动了，是不是？你可别忘了，我可是这天空中10点半的太阳。
1: 丁主任，哎，您说，我是不是还很年轻啊？哎呀，你年轻的很着呢，你8点钟的太阳。童老师，大太阳老师，愿您的光芒能照耀更多的人。好，走了。
2: 慢走啊！
3: 慢些，罗斯。
2: 慢走，罗斯。
3: 有空回来看看啊。

0: 都是有本事人物，都是黄光甲神混大来的人物。李志啊，在这三分场藏了不少金凤凰呢啊！
1: 张师傅，你说的对啊！啊，佟太君，你这金凤凰啥时候飞回京？哎，李主任啊，你可别逗我了。我跟人家佟教授和周老师可比不了，我哪是什么凤凰，更不是金的。 现在啊，我觉得咱们三分场就跟我的家似的。哎，你们揍死我的亲人啊！真想让我走还不舍得嘞。行，回吧。
2: 走。
3: 阿美香。
2: 哎呦，我这两来理发呀！对，想弄什么发型啊？哎呀，
3: 还弄啥发型啊？把这鬓角啊去点儿，精神点就行。
2: 好嘞。嗯，冯振良啊，你这快当爹了吧？哈哈，
3: 对。
2: 哎呦，这林海燕这运气真是好啊，这二婚头子还能过得这么滋润，祖坟肯定是冒青烟了。
3: 张美香，请你不要在背后这么说海燕。哟。
2: 咱警察同志舍不得别人说自己的老婆呀，我就随口一说，开玩笑的。
3: 说谁也不能这么说呀，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话，没必要。
2: 哎，
3: 同志，你还没理完呢。
2: 是是是。
3: 哎，刚才这男的，你认识吗？干什么的？
2: 那人来过一次，我还聊过几句呢。
3: 好像说是工薪厂的临时工还是啥的，不能管。哎呀，春龙，你吓我一跳。<笑>
4: 科长让我把厂里临时工的所有资料都给您送过来。好，好，我就需要这个。
3: 哎，春龙，我听说。
4: 在保卫科干的不错呀，啊，瞧瞧，整个人的精神面貌跟以前大不一样了，这么多了。
3: 冯警官，我一直记着你跟我说的那些话，你让我不管遇到啥事儿，那要自己动脑子想，自己去分辨好坏，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这些话对我特别重要。<笑>
4: 我就说嘛，长进多了。<笑>春龙，铁军。
5: 都跟我说了，后来你对他挺好的。哎，铁军哥是个好人，冯警官你也是个好人，你也是个好人，我们都是好人。哈哈哈哈哈！日出街342号，林海燕，你的信，给我吧。
6: 你是林海燕家的吗？
5: 嗯，
6: 给你吧。

0: 四川来的。邓先明，谁是邓先明啊？
1: 哎，这个就是陈耀武的孩子啊，是傻的那个？
2: 不是，傻的那个是弟弟，这个是姐。他脑子没问题，就是脾气坏。这龙生龙，凤生凤，我看陈耀武的孩子也好不到哪儿去。
1: 林海燕就是倒霉，摊上坏种子这么两个拖油瓶。
2: 可不是，在陈耀武就是嫁错了人，
3: 是让他自己嫁给我爸了。
1: 这孩子
2: 脾气坏呀、啊。

0: 战良
1: 啊，
0: 你们这东西买的太多了，你看姐买一堆，你又买一堆，
2: 真的别再买了。
3: 我姐都坚定不移的给她大侄子准备东西呢，我这当干爹的还能落后啊？哎
2: 呀，够用了。
3: 哎呀，海燕，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局里了，你自己多注意啊。
2: 哎，好，
3: 你别起来，别起来。
4: 林海燕，给我两天电池，我那收音机没电了。
3: 真的吗？
4: 哎呦，战良在家哈，难得。
3: 嗨，我这不是今天晚上值班，回家拿点东西。
4: 又值班啊？
3: 啊。
4: 你太忙了，你
3: 是。
4: 自从你结婚到现在啊，你不是出差就值班，你都没怎么回家住过。哎呀，这不行。
2: 战良是警察，那当然忙了。
4: 不是，你再忙你也得陪老婆呀，是不是？战良，海燕都快临产了，你跟领导说说，不能再出差了。
3: 是，我回去就跟领导说。
2: 陈大妈，
4: 好，
2: 你要多电池。
4: 你们歇着啊。
2: 哎。

0: 海燕，你辛苦了，要不要给你捏捏腿？
1: 不不不，还是你辛苦了，我给你捶捶肩吧。哎，
2: 别别别，我给你揉揉肩吧。怎么样啊？肩膀还酸不酸呀？
1: 哎，你别说，你这么一拍啊，我这肩膀舒服多了。
3: 金发碗还真不心疼人呐，林海燕还是命好。哎呀，可怜我的腰骨喽。

0: 哎，这陈老太太简直兵贵神速啊，嗖一下子就站到我面前了。哎呀，这动作可真够利落的。
1: 我跟你说，现在陈大妈呀，她除了打牌就是找人做推拿，这精气神比我妈好多了。
0: 哎呀，是啊，同婶这气色确实有点弱。
1: 哎，我妈这身体啊，受的一块心病。
2: 顺利啊，你看奶奶给你叠了这么大个飞机，好看不？一会儿啊，跟姐姐到那边玩，好不好？慢一点，小心点啊。
3: 李湘，你别跟着我。
4: 李湘，李湘，
5: 问什么呀？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等工作稳定了就结婚。
6: 结婚？就你现在这条件，拿什么跟我结婚呀？36条腿你有吗？3转1响你有吗？
5: 我一定会努力的，真的，我能挣钱。以后你要啥我给你买啥。
6: 得了吧，就你这废品回收站的工作，也就理理破报纸，收收牙膏壳，那这啥钱呢？

0: 有出息呢。你呀，就是个当破烂王的出息吧。
1: 雨霞，我能挣钱，真的，我一定能挣钱。我不要和你断，我肯定不和你断。我这就去找路子，我同事有路子，能给我找到零活挣外快，我这就去找他。
0: 哎，你找什么零活？脑子有病啊你！
2: 你们俩刚才吵架我都听见了，春根是个特别好的人，唐美香啊，你得珍惜他。
0: 佟大妈，你也甭劝我，人好有啥用啊，能当饭吃啊，人往高处走。
3: 你们家海燕不就那样吗？
0: 凭什么她男人一茬一茬的换，日子越过越好，我唐美香不行啊？当初她先勾搭上人家陈耀武，不就是看人家有权有势吗？现任搭上冯占良，不也一样吗？哼！哎呀，
2: 既然说到这件事儿了，唐美香，有件事儿我倒真想问问你了。你跟陈耀武在一起，就是图他有权有势吗？
0: 什么？什么？我跟陈耀武啊？佟大妈，您别乱说啊！这会毁了我名声的。
2: 你们俩约会啊，我都看见了。这件事儿我跟陈耀武确认过，他承认的。
0: 陈耀武承认了？

0: 没错，我就是和陈耀武好了很多年，我一直是他的女人，一直都是。如果没有林海燕，我一定能嫁给陈耀武。我唐美香死心塌地地跟了他这么多年，就是因为林海燕，我才被甩。
1: 哎呀，你小声点儿，你别让孩子听见。美香啊，你年轻，长得也挺好看的，但你想过没有，你从头到尾珍惜过自己吗？你打一开头啊，就把自己当成一个东西，不管是为了一份工作，还是一些蝇头小利，你都拿自己去交换，你都不珍惜你自己，你还指望别人去珍惜你？
2: 妈妈，原来害死你的是陈耀武和唐美香。三五十五，三五十五。
0: 没错，我就是和陈耀武好了很多年，我一直是他的女人，一直都是。

0: 这些年他身边就没断过女人，可再怎么左一个右一个，那都是露水关系。
1: 妈妈，

爸爸是个坏人。陈耀武，我恨你。

0: 公生，今天家里包饺子，
1: 你不是要学吗？一会儿阿姨教你啊。
2: 我爸爸他是一个很坏的坏人吗？
0: 怎么突然问这个？
2: 陈耀武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他是不是个坏人？
0: 风少，这个世界上再好的人也不可能一点错误都不犯，再坏的人也不是每天都在干坏事的。人呢挺复杂的，你爸爸曾经做过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都不重要了。你是你，你还小，

0: 邓先明，
1: 你们看，这三个技术指标分毫不能差，否则电机运转起来会有技术隐患。
2: 明白了，感谢冯主任指导。
1: 这样吧，我回去之前我把这个技术革新的要点整理一份出来，你们回去好好琢磨琢磨。
2: 好，
1: 来。
2: 俺们一定好好学习，哎，谢谢冯主任。哎，走。
3: 张花姐，
4: 哎呀，
3: 真是你啊！哎呀，
4: 体君，咋是你啊？你又调回三分厂了？哎呦，
3: 姐，我真是太想你了。哎呀！
5: 来，师傅，您喝水。哎，
1: 谢谢。你真的一直在这儿？
5: 对呀，我来了之后就没离开过。
1: 不是说你去什么保密单位了吗？
5: 保密单位？啊。嗨，您说的那个呀，是老童。我们这儿啊，有俩铁军。一个是我，还有一个呢，他是儿童的童，他去保密单位了。您听谁说的呀？难怪我妈给我写信，还什么厂领导转，这肯定是弄错了嘛。
1: 原来是这样，那就是海燕搞错了。
5: 哎呀，师傅。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
6: 猛地您一出现啊，我真是太高兴了。
4: 我也高兴。
1: 铁军啊，我得给你道歉，替战良，替我们老冯家向你道歉。这最近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儿。
5: 姐，您别说了，我知道了。
6: 海燕
5: 跟振良结婚的事
1: 你都知道了？那谁告诉你的？
5: 我妈给我写信了。
1: 铁军，我对不起你。振良他是我弟弟，我没有管好他，真的。振花姐啊，对不起你。
5: 振花姐，哎呀，您千万别这么说，这没有谁对不起，对不起谁的。其实，哎呀，您没有，海燕跟战良更没有。觉得他们俩在一块儿是好事儿，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事儿。来，姐，您喝水。啊，
1: 你真的不怪战良？不怪他们俩。哎，
5: 我怎么会怪他们呢？战良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好兄弟。他的为人，在我童铁军心里是最清楚的。
6: 海燕也是，他的人品我能保证。他们俩在一块儿，我真是很安心。我真心实意地祝福他们。
1: 铁军，你越是这么说，我这心里吧越难受。你们都是这么好的人，你说这事情，哎呀，怎么会弄成这样？
7: 铁军，你真的不难受吗？
5: 其实要说这事儿呢，不难受那是假的。张花姐，
6: 我跟海燕的感情，
5: 您是最清楚的。其实刚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挺难受的。但是现在好了，
6: 嗨，我也想通了。我真是为他们高兴，我为他们高兴这种感受也是真实的。
5: 您想想，他们。

0: 两个这么好的人在一块儿，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多值得高兴啊。张花姐，还有一件事我想拜托您。
1: 好，铁军，你说啥姐啊，都会替你去做的。
0: 您这回回去可千万别说见着我，
2: 就让他们当我在保密单位好了。海燕跟湛良
0: 他们俩这不是也刚结婚吗，别让他们为这事为难，不想让他们为我有太多的心理负担，等到了合适的时候，他们亲自决定想告诉我的时候，
2: 我们三个肯定能坦然面对的，一定的。
0: 姐，您能答应我吗？
1: 哎呀，铁军，你咋这么好呢？哎呀，就连这事儿你都替他们着想，姐，姐能不答应吗？
3: 我答应。
0: 谢谢姐。

林海岩同志，你好，恢复晚了，非常抱歉。我是讲讲转转才收到你的信，我对于童铁军同志的遭遇，我万分震惊啊！我最近一回了咱省城，一是看望娃儿，二是看望战友，估计要就搞8月左右呢。如果需要，你可以来省城找我嘛。

啊，小林同志啊，我是一个有3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了，我愿意用我的党龄向有关部门郑重的保证，童铁军同志完全清白。

0: 举搜，警察，站住！站住！
1: 看你往哪儿跑！
2: 站住！
1: 别动！
2: 保证。
3: 闹得这么凶的营地道歉啊！我还真没想到这么快就破了。
4: 队长，
0: 都掉了。这个犯罪团伙的窝点就在咱们原平。
3: 要干净了？
0: 干净了。
3: 张良，你小子来刑警队就对了。
0: 那是您这个老领导伯乐当得好啊！您前脚回了分局，后脚就点了我的将，说明您有眼光。
3: 行了，互相吹捧的事儿咱放后头，先把这个窝点彻底的给我端了。

0: 海燕，
1: 我刚跟我姐夫打电话，他说你怎么匆匆忙忙请了假就去省城了？啊，
0: 你怎么自己去省城了？你在人民招待所？
2: 啊，战良，我终于拿到了。
3: 老邓写了详细的证明材料，他不但盖了图章，还摁了手印。
1: 是吗？太好了。
0: 海燕，
1: 我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我找到那个胶卷了。我们摧毁了一个犯罪团伙，意外找到
1: 吴干事的胶卷，我已经把胶卷送去冲印了，很快就能拿到相片了。
2: 真的？那这可太好了，那现在人证物证全有了，那咱们可以把它放进，全放进证明材料里。哎，战良，那铁军，那铁军能坦坦荡荡地证明他的清白了。

0: 你是善良的孩子，我可就是你的大姑，你可是我的命根子啊！
1: 请报一下孩子的姓名。
0: 姓冯，叫俊杰，冯俊杰。

0: 海燕，
1: 我已经把胶卷送去冲印了，很快就能拿到相片了。
2: 真的？那这可太好了，那现在人证物证全有了，那咱们可以把它放进，全放进证明材料里。哎，振良，那铁军，那铁军能坦坦荡荡地证明他的清白了。
1: 是啊，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3: 你现在身体不方便，自己在路上多加小心。
2: 我马上就去长途汽车站了。那个振良，晚饭前我就能到原平了。
1: 好嘞，我亲自去长途汽车站接你。

我就知道你爸爸是清白的。这下好了，无论他在哪里工作，以后肯定能太太平平的回来的。宝贝，妈妈真高兴啊，太高兴了。

我怎么会怪他们呢？人跟人之间的缘分其实跟坐火车是一样的，有些人那是翻山越岭，还是有些人甚至是跨江过海，很不容易的。在每一段旅程当中，总得有人上车，有人下站，把握好每一段旅程，每一段时光，都真心实意的过，那整个旅程就是最完美的旅程。

0: 你往前一个，啊！
1: 哎，师傅，哎，这小木枪怎么卖啊？
0: 2毛钱一个，
1: 给我拿一把。
0: 给孩子买吧。
1: 哎，2毛。
0: 好，谢谢。可以吧？
1: 好玩，谢谢啊。走了。

0: 什么？
1: 佳同志，

Come on.

这，这，这。

0: 不是说好去车站接我的吗？你怎么躺这儿了？你身手那么好，谁把你弄成这个样子的？啊！你醒醒！你醒醒，江良！
1: 老子！
0: 我醒醒！
1: 峰哥牺牲了。他牺牲的时候，手里拿着这个。您节哀。

心善良。你买就买了，那你自己起来，你自己起来给孩子，你起来呀、啊，那你起来呀、啊，占良，你醒醒啊，占良，占良。

这个女子又善良又仁义，穿着一身警服，一身的正气，这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这上哪儿讲理去？多好的善良，连一眼自己的亲儿子都没有见着。

0: 想哭就哭出来吧，我干啥要哭啊？这么凉，这凉，借给你捂啊，真凉啊，怎么会这么凉的？
1: 姐，拿衣服给你盖着，暖和暖和啊，暖和暖和。花儿，花儿，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在这儿站着。啊，行行行，走。
0: 走？这臭小子，他能走到哪儿去？
1: 他早晚啊，得给我回家。花儿，战良累了，咱让他好好的休息，让他休息吧。咱去看海燕，咱去看看孩子。海燕生了个男孩，咱战良有儿子了，他有儿子了。
0: 走，走。

0: 我们家耿正花现在咋样啊？他可是把他弟弟当命根子一样看呢，这打击太大了。出了这事儿啊，谁不心疼？我们爷儿这一个人，怎么应付得了？
1: 姐，你醒了？
2: 这儿凉呢，他太冷了，快去给他取暖。
1: 花儿，你别这样。
2: 喂，看看吧，这是你们家的孩子。
1: 给我。

0: 孩子给我。宝宝，你是善良的孩子，我可就是你的大姑。大姑以前最疼最疼就是你的爸爸，以后大姑最疼最疼的可就是你了。你可是我的命根子，你可是我的命根子，我会好好的照顾你和妈妈的。这就是你爸爸最关心的事儿，以后你爸爸的事情都是大姑的事情。宝宝，
1: 宝宝，我是你大姑父，你放心，以后大姑父和你大姑一样，
2: 以后会永远永远
1: 对你们好。
0: 姐，以后我们永远就是一家人，以后永远不分开。
3: 对，
0: 对，善良的孩子怎么会和我分开呢？永远不分开。
4: 你们需要填一下孩子的出生资料，请报一下孩子的姓名。
0: 姓冯，叫俊杰，冯俊杰。
4: 妈，来，把药喝了。您这又是干嘛呀？
5: 妈，没事儿，我就想给小俊杰啊，这个毛裤。
4: 哎呀，妈，您不操这个心啊，这件事儿我来做，您不能累着了，啊。
5: 花儿怎么样了？
4: 还是老样子，在厂里魂不守舍的。一回到家里吧，这整夜整夜不睡觉，也不说话，那样子太让人担心了。您说这可怎么弄啊？妈，你看你喝了，我们睡觉吧啊。
5: 好。
4: 丰收，时间到了。赶紧睡觉吧啊！
6: 还有书没背呢，
4: 明天起来再背。快快快，睡觉了。胜利，哎，来来来来，玲儿来给你洗洗啊！快把纸飞机放下，阿姨给你洗洗，咱们睡觉了啊。哎呀，看看你这小手脏的呀！这个手呢？
5: 嗯，好。
4: 哎呦，

0: 海燕，
1: 帮个忙呗，教我一下怎么裁衣服，给冯大床人的。
2: 交给我吧，要什么款式的？
1: 不行，
3: 不能交给你，不能你来做。冯大主任可说了，必须由我亲手来做，你和姐夫都不能帮忙。
2: 你来做？
1: 我做呀。你呢，就指导我，怎么裁。回头啊，我自己缝，肯定没问题。
2: 你来缝？
1: 我来缝啊。我姐知道啊，我干这个一向是笨手笨脚，这次要是我自己做件新衣服送给她，肯定能哄她开心。
4: 小姐的衣服还没做完呢。
2: 这还是我第一次到郑良工作的地方来。
5: 冯占良同志是在抓捕逃犯的过程中光荣牺牲了，他不仅追回了国家的财产，还抓获了两名杀人在逃的通缉犯，由此还提前挫败了一起恶性银行抢劫案。占良他是个英雄，他是好样的。
2: 嗯，好样的。占良他是个英雄。

0: 同仁，也要节哀。今后有任何需要我帮助的地方，随时来找我。
1: 谢谢张队长，谢谢。

0: 准备啊，我们再来一张，一、二、三。
1: 谢谢，谢谢。

这里啊，这里都是你对小雅说的话，对吧？你们在天上，你肯定都遇见了，对吗？你放心啊，这是你最珍贵、最心爱的东西，我肯定，我一定好好珍藏的。

0: 糟了糟了，我睡过头了，今天湛良出差，我应该叫他起床。这都这会儿了，肯定睡过了，我给忘了，我得叫他。
1: 湛良，起床了。
2: 湛良，他不在。
0: 不在了？哎，他怎么又没回来呢？

0: 我给你熬了粥，好歹也喝两口啊！
1: 对，我得喝两口。战良送的我那个北大荒呢，我得把它找出来喝两口。
2: 找着了，找着了！这是战狼给我的酒，你不能喝，你给我，给我！碎了，怎么能碎呢？我真该死，我真该死，我真该死！我求你别这样，
3: 哭出来吗？
2: 你得哭出来呀！
4: 宋厂长，各位领导，这是童铁军的证明材料，有邓先明同志的证词，还有冯占良同志找回的真实黑板报的照片，还有赵四发同志修补黑板报的情况说明。我向组织申请，重新调查童铁军的黑板报事件。

0: 善良，自从你离开之后，这家里愁云惨雾的，再也没有笑容。咱姐一次都没有哭过，她就这么撑着，一直撑着。可再差一点，
1: 就受了工伤。姐夫也是心力交瘁。
0: 我妈一听到你的名字，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掉。不跟你说这些了，我知道，你希望大家都好好的，你也不希望看到他们这样，对吧？湛良，你说的话我都记得，对姐好，我记着呢。你放心。

0: 铁军，这是我在心里给你写下的一封信，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我已经决定了，这一次我们真的要分开了，彻底分开。
1: 我想给孩子当爹，我愿意帮你们度过这个难关。
0: 战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俩的孩子，付出了太多太多。冯家人对我们母子恩重如山，我无以为报。我曾想过无数种要感谢他的方式，可是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0: 解这儿，一定要对我姐好。这孩子以后也要永远对我姐好啊。
1: 铁军，原谅我不会再见你了，因为我害怕，害怕见了你我就再也舍不得离开，我害怕自己心底那一点点自私会动摇我的决心，但我不能那么自私。既然上天没有给我机会去回报冯占良，那我就要用余生去报答他最关心最在意的家人，冯家的这个情我一定要还。

0: 再见了，亲爱的铁军。我把对你所有的爱都完整地放在心底，从此以后我就是冯占良的遗孀，没有人会知道孩子的秘密，他将永远是冯占良的孩子，冯俊杰。
1: 融化了，
0: 妈，
1: 占良找着你了吗？你看见咱家的小占良？
0: 姐，我想占良也不愿意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他说这件衣服他想给你买，你不让，说颜色太艳了，除非他自己亲自给你做，他就真给你做了，笨手笨脚的，还扎了手，我要帮他，他还不让。现在这衣服我做好了一半了，剩下的我替占良做，以后所有的事情我都替占良做，这以后的日子还长啊，姐，咱们勇敢一点，一起去面对好不好？姐，你别再逃避了，占良不在了，占良他不在了。
2: 一条鱼水里游，孤孤单单在发愁。两条鱼水里游，白白尾巴点点头。
3: 三条鱼水里游，快快活活笑开口。姐，我们一起念吧。
0: 好，咱们一起念。
2: 一条鱼水里游，孤孤单单在这水。
0: 阿姐，不这样了好不好？别这样了行吗？
4: 想哭就哭出来，千万别憋着，憋坏了怎么办呢？
5: 好的孩子，你倒是回来呀！

小战亮，我还给你，我不管了，管了。战亮，他牺牲了，他是个英雄。一条鱼水里游，孤孤单单在发愁；两条鱼水里游。 摆摆尾巴点点头，三条鱼水里游，快快活活笑开口。<笑>姐，姐夫，海燕，你们呀，都要好好的，你们好了，我才能放心啊。永别了，我的家，永别了。 我最亲爱的家人，永别了。

0: 这件事儿啊，终于弄清楚了呀，我是清白的呀，李主任，我就是嘛，我是清白的呀。
1: 对，你是清白的呀，你原本的处分已经拿掉了，你身上的冤屈彻底洗清了，从此啊，你就是自由身了，再不用受厂里的监督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李主任，谢了啊，谢了，太感谢了。
1: 你谢我做啥呢？哎，关键是啊，提供这个材料的朋友确实是帮了你大忙，你们啥关系？

0: 瞧你们俩怎么着呢，
1: 假模假式的还往一块凑呢，就是冯占良的大老婆和小老婆呗，我还以为冯占良是什么正经货呢，原来也只不过是左拥右抱的花花肠子。
2: 在世界上我最喜欢三个人，嗯，妈妈，大姑，大姑父，我长大以后要照顾你们，我要代表我的爸爸照顾你们，保护你们。

0: 这件事儿啊，终于弄清楚了呀，我是清白的呀。对，你是清白的呀。你身上的冤屈彻底洗清了，从此啊，你就是有神了，再不用受厂里的监督了。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李主任，谢了啊，谢了，太感谢了。
0: 你行啊，做啥的？哎，
1: 关键是啊，提供这个材料的朋友确实是帮了你大忙，你们啥关系？ 他们是一对夫妇，都是最好的人，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永远的朋友。好，好，好，我跟你说，我已经申请把你调回原兵总厂了，马上就能批，你很快就能和屋里人团聚了。
2: 团聚？
3: 什么？铁军一直在三分厂啊？海燕。
2: 你千万别误会，不，你姐她真不是故意不说的。燕儿，对不起啊，我从三分厂回来之后，这不，湛良就出事儿了吗？最近，我觉得就跟做梦一样，每天也都是稀里糊涂的。 这不，我今天去厂里碰见了宋厂长，他跟我说，铁军的处分车了，给他平反了。我这不，一下才想起这事儿，赶紧把你给叫来告诉你。
4: 怎么会有两个铁军啊？一个老童，一个小童，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2: 燕儿，现在湛良没了，铁军的处分也撤销了，他自由了。你会不会？
3: 燕儿，你说啥呢？
2: 哦，不会，姐。 我是冯家的媳妇儿，俊杰的妈妈，永远都是。

0: 小童，有两个铁军，命运，铁军，这就是命运吗？
1: 海燕，我是清白的，你和湛良终于证明了我的清白，谢谢你们。现在我去哪儿呢？李主任说已经替我申请回总厂，可是我真的要回去吗？
2: 他们的孩子也快出生了，
1: 海燕，湛良，永远祝你们幸福，不会打扰你们，绝对不会。
3: 铁军，妈也是刚知道你一直就在三分厂，很久没给你写信了，因为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儿。

0: 哎呀，冯主任，你咋穿这么好看呀？哎呦，真好看！
1: 就是。
2: 对呀，这衣服真漂亮。
0: 冯主任，你不知道你穿这身衣服有多美，你们看这脸色衬得多好看呢！
2: 就是啊，
3: 海燕儿，你也买一件呗，你穿上肯定也好看。主任，你这衣服在哪儿买的？
4: 这件衣服不是买的，是我们家湛良和海燕儿亲手给我做的。
2: 怪不得这么合适呢，
5: 这才叫量体裁衣嘛。
4: 哎呀，海燕儿，你别说，这领口和袖口一改吧，这件衣服比店里卖的还要好看。
0: 现在店里的服装款式都千篇一律的，我相信以后的服装款式会越来越丰富。姐，
4: 哎，
0: 这件衣服穿得好看，是因为你长得美。
6: 对，电话。
0: 哎，来了。
7: 你们家老人抱着孩子在医院晕倒了，请家属马上来医院。孩子是病毒性感冒，正在治疗中，但老人情况非常不好。
0: 妈，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不该把您一个人留在家里，对不起啊，妈，对不起。
8: 没事儿，没事儿，燕儿，
0: 哎，
8: 那是你和湛良的孩子，湛良的孩子不能有闪失，一点都不能。
0: 婶儿，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我应该把我跟海燕的班排开，照顾俊杰应该是我的责任啊，你为了救俊杰自己晕倒了。婶儿，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啊，婶儿。

0: 不哭啊，占良的孩子比啥都重要。婶儿，谢谢你，谢谢你，婶儿。大夫，那你想想办法救救我妈呀！
1: 他以前也晕倒过，后来就好了。您要说他没救了，那您叫我们怎么办呢？您再想想办法，您肯定有办法的。这一回呢，他并不是因为晕倒摔伤才病危的。怎么说呢？是老太太本身的身体状况，她已经都是油尽灯枯了。您作为家属呢，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0: 少佗，少佗，这是你一封信，
1: 我的信。
0: 啊，我一看有车子是北京来的嘛。
1: 谢了啊，
0: 没事。

0: 小童，
1: 得知你处分撤销，
0: 真为你高兴。眼下国家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南方的经济形态正在如火如荼地改变，我们中国正在快速复苏，一切欣欣向荣，必将迎来高速发展。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小童，我衷心的希望你可以找到更广阔的舞台，大展拳脚，大有作为。

儿子。啊，我在这儿啊，燕儿在这儿啊，你想说什么？我的结局，我想。

0: 在哪儿，儿子？
1: 妈呀，妈，张华姐给鼎钧发电报了，啊，她很快就回来了。妈，我再告诉您件事儿，您听了之后肯定会高兴的。俊杰是铁军的孩子，这件事情只能瞒着大家，我怕影响了铁军的前途。我和展亮那是假结婚，是想着等铁军回来之后我们把这一切再告诉大家。可是后来展亮没了，我看见张华姐那个样子我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但是妈呀，你得知道俊杰是你的孙子，是你的亲孙子，妈，你得看他一眼啊。

0: 哎呀，哎呀，
1: 哎，出门。哎，你这着急赶回去照顾俊杰啊？
0: 俊杰让姐接到他家去住了。这段时间福利院不是在闹腮腺炎吗？好多孩子都染上了，我就把胜利接回来了。我赶回去给他做饭。你跟我一起回去吃吧。
1: 行。
0: 哎，胜利这个孩子跟你倒是蛮亲的哦。那个小姑娘怎么样了？还那么冷冰冰的吗？
1: 丰收吧，表面挺冷。
0: 可他心里挺软的，你看娟姐是，我妈去世，他抱着他的衣服哭得不撒手。前段时间我忙得焦头烂额的，哎，他悄无声息把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丰收是个好孩子，
1: 没爹没娘的也是怪可怜的。
0: 嗯，前几天我去找你，说你请假了，跑哪去了？
1: 我哥辞职了。 说要去南方，我姨那儿闯一闯，我跟我妈就陪她过去了。辞职了？
0: 为什么呀？还不是因为跟那个唐美香掰了吗？
1: 我哥心都伤透了，说再也不想在这儿待着了。哎呀，我哥就是太老实，死心塌地的对那个唐美香好，结果搞成这样。
0: 哎呀，他俩分开好，他和唐美香真的不合适。嗯。
2: 日出街342号，林海燕，收信。哎，小朋友，林海燕你认识吗？把这个信交给他，谢谢你啊。

0: 呀，瞎呀你！又是你这个傻子，放肆！哎呀，你故意的吧你这个傻子！你给我滚开点啊，滚远点！
1: 你给我滚开！你这个狐狸精，你才是远点的！
0: 哎，你个臭丫头，你说谁呢你？我打死你，信不信？
2: 说谁呢？说谁呢？干嘛呢你？你干嘛打孩子呀你？
0: 我就是要打他，谁让他嘴里不干不净的，还敢骂我？
1: 我就骂你，你就是害死我妈的那个人，你才是和我爸鬼混的那个烟女人，你不要脸！
0: 你闭嘴！你说谁呢你？
2: 我打你！
3: 干嘛你？
2: 进去吧，进去。你也跟我进来，我有话跟你说。弄疼了没有？嗯，带着弟弟进去把手洗一下啊！快去快去，去吧去。
0: 刘雅燕，你把我叫进来干嘛？
2: 唐美香，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总是针对我了。因为陈耀武吧，你和他早就有事儿。我就想告诉你，我和你之间真没必要这样。
0: 你少跟我来这套，反正他人已经死了，说出来也无所谓了。我就是陈耀武的相好。陈耀武的房间，我可待的时间比你长多了。
2: 你还好意思说呀？
0: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要不是你横插一杠子进来，当初进红星厂的人是我。

0: 嫁给他的人也是我。
1: 没人跟你抢他，你要喜欢他，你要觉得他是块宝，你就攥自己手里别放手啊。
2: 我就是喜欢他，我喜欢他的能力，更喜欢他的权力。怎么样，林海燕，我总比你强吧？我是真喜欢他。你呢？你明明不喜欢他，你还要嫁给他，你不就是看着他的权力和地位吗？你装什么假清高啊？
3: 唐美香，你太无耻了吧。你当初缠着我哥给你换到清洁站的正式工，然后转头搭上陈耀武就甩了我哥，看到陈耀武娶了海燕，你觉得哪边都落空了是不是？然后你就再缠着我哥，再让他给你换工作，你是不是把谁都当成你的垫脚石啊？你也太不要脸了。
2: 你才不要脸呢，陶春梅，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老早就看见你去找冯占良，还在派出所门口哭，你两个眼睛泪汪汪的，一股子骚气。
3: 你胡说什么？你这个狗嘴吐不出象牙的东西。
2: 我胡说？哎呦，瞧你们俩怎么着呢，
0: 假模假式的还往一块凑呢。就是冯占良的大老婆和小老婆呗，我还以为冯占良是什么正经货呢，原来也只不过是左拥右抱的花花肠子。
2: 你敢打我？
4: 我打的就是你，唐美香。今天你不但侮辱我，还侮辱我的朋友，你竟然还敢诋毁占良。我告诉你，打你一巴掌是轻的，今后你但敢侮辱他们半个字，我林海燕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现在滚，
2: 走着瞧啊！你
4: 滚，
2: 有病！
5: 海燕，咱们再也不理他了，这人太无耻了。
4: 道不同，不相为谋。走。

0: 这要算起来，小玲子比我还小好几岁呢，怎么说走就走完呢？还有那个金饭碗，那小岁数更小了。哎呦，我可惜了喽，只能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阎王爷啊，你可别盯着我啊！你盯着我干啥？我还没活够呢，我可不想死啊！哎呀，我还没完成任务呢。你要心疼我，你就把小玲子和金花碗浪费那个寿数，你嫁在我身上，我不嫌多。哎呀！这能加吗？开玩笑呢，要能加，我儿子耀武早加给我了。哎呀，哎，各活各的吧，我得好好保养。
1: 冯生，给奶奶端盆热水来，奶奶要泡脚。
0: 嗯。
1: 要干嘛？
2: 飞呀！
1: 这是飞什么飞？别嚷，来
2: 飞！
1: 哎呦我的妈！这孩子，来来，奶奶问话。
0: 奶奶问，奶奶问，那个教你折纸飞机那个姚奶奶，你还记得不？嘿嘿，他走了，没了。你明白不？明白啥意思吗？就是死了。你想要奶奶吗？
1: 这个小傻子，要奶奶对你多好啊，小白二郎。去去去去！哎呀，作孽呀！哎不！我打你了！哎呀，作孽呀！这好好的一个男娃，就这么傻吧唧的。哎呀，你这个脑子呀，要和你姐姐换一换，咱家就有希望了。来，给我放着。行了行了，别闹了。冯生，冯生。

0: 把内裤捡走，脏了吧唧，就这么来回扔的，扔我脸上去了，给拿走，扔了，扔了，扔了。哎，什么在闹腾？哎呦，天野也不是怎么想的，说他俩换一换多好。是。别舔那帘子，脏。
1: 孟寿，怎么一个人坐这儿啊？
2: 林阿姨，如果我和我弟弟换一换，那该多好。
1: 千万别这么说啊，丰收你记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两个字。
2: 弟弟多可怜啊，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以后该怎么办？
1: 胜利是挺可怜的，可这是事实啊，你要学会接受他，面对他。丰收，你看啊，胜利他挺不幸的，但他又是幸运的呀。他虽然没有爸爸妈妈了，可是他有你啊。你对他那么好，是不是？以后不用担心什么，有林阿姨呢。
2: 林阿姨，唐美香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恨我爸爸吗？
1: 恨，曾经特别恨，但现在林阿姨真没功夫把自己那么宝贵的时光浪费在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上了，不值得。
2: 林阿姨，你为什么会嫁给我爸这样的人？你又为什么会对我们那么好？
1: 你还太小了，以后怎么说呢，就像是咱们院子外面那个大树，上面有一片大树叶，它被虫咬了，坏了，掉下来了，可是和树上的小树叶它没有关系，每个小树叶它都是独立的，它依然自己好好的慢慢的长大呀。
2: 小树叶可以自己好好的长大。
1: 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我们住在日出街，日出呢就代表希望，代表温暖。风少，好好的睡一觉，等明天早上一醒来就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了。
2: 谢谢你，林阿姨。

海燕，这是我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许久以来，你和湛良为了给我找证据，四处奔走。现在我的处分已经全部撤销，常理也批准我调回原平了。我由衷地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所有的支持，感谢你们对我的真心帮助。

海燕，我知道你和湛良已经结婚了，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这就是最好的结局。请接受我最衷心的祝福，祝愿你和湛良幸福美满，祝愿你们的孩子健康快乐。

我现在深深懂得了苦难也是财富，我非常留恋三分场的一切。我妈不在了，我对袁平已经无牵无挂，我已经从三分场直接办理了辞职，我准备去南方闯一闯，看看未知的世界。我走了，不会再回来，代我向战粮致谢，代我向大家告别。

0: 天涯海角，我们彼此珍重。再见了，海燕。再见了，袁平，我的故乡。
1: 这是一把血迹斑斑的小步枪，这是一把光荣勇敢的小步枪，这是爸爸留给我最后的最宝贵的礼物，这也是爸爸留给我最伟大最神圣的父爱。爸爸，虽然我从没有见过您，但您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我爱您，我的英雄爸爸冯占良。
2: 妈妈，演讲比赛我表现得好不好？
3: 好，特别好，妈妈的手都拍红了。
4: 是啊，哎，俊杰，你都一等奖了，不是还好，是非常好。你看看，大姑的手都拍红了。你呀，真是大姑的骄傲，你爸在天有灵，也会为你骄傲的。
2: 肯定的。妈妈，演讲比赛我已经连着两个学期拿第一名。
3: 真的？好，再接再厉啊。妈妈知道你在各方面会越来越优秀的。不过啊，你去学习上，
2: 在学习上也不要放松哦，要继续努力加油哦。大姑，我不知道我妈妈要说什么了。
3: 看给你聪明的，
4: 在大姑的眼里啊，就没有比你更好的了。今天啊，我们不学习了，跟大姑回家吃饭去。我让你大姑父给你做铁锅炖大鹅，还有大肉包子。这任务大姑一早就布置下去了。
2: 太好了，我最爱吃大姑父做的菜了。大姑，你怎么这么好？我想吃什么你怎么都知道啊？你简直太聪明了。
4: 哎呦，这小嘴甜的跟他爸呀一模一样。
3: 姐，你和姐夫太宠俊杰了。俊杰，那你告诉妈妈，以后长大了最要孝顺的人是谁？
2: 大姑，还有大姑父。
3: 你记住了啊？
2: 忘不了。在世界上我最喜欢三个人。妈妈，大姑，大姑父。我长大以后要照顾你们，因为我是男子汉呀，我要代表我的爸爸照顾你们，保护你们。
4: 俊杰呀，是最好的孩子。走，跟大姑回家吃饭去。去大姑家吃饭，姥姥，姥姥。
5: 小李啊，
6: 哎，
5: 给我来一份土豆炖牛肉，炒鸡蛋，再来一个。
6: 红烧鱼块
5: 啊
6: 啊，四个馒头啊，我都带走。
7: 哟，陈大妈，点这么多，你这是打麻将又赢钱了？
5: 我这手气没得说，赶紧让后厨做起来啊！
7: 放心吧，你在那等一会儿啊，
5: 不许少我的量。

0: 心吧。哎呀，
1: 成立啊！
2: 奶奶，奶奶，哎，
1: 吃饭啦，吃饭啦，咱们吃饭。哎呦，
0: 奶奶，您这还没吃饭呢呀？啊，我俩早就吃过了，林阿姨中午就把菜给我俩做好了。不是您真不能每次一上牌桌就忘吃饭了，您看这都几点了，我给您拿筷子去啊。
1: 这小碎嘴子唠叨叨叨唠唠叨叨，呵，这看我唠叨起没完，你懂啥呀？我打牌正是好的时候，正有手气，我就停下来呀、啊。
3: 我得乘胜追击呀、啊，是不是？嗯，他不懂。
1: 胜利啊，
3: 奶奶给你带好吃的了。哦，土豆炖牛肉，嗯，哎，红烧一块儿。啊，再看这个，耶，嗯，看这一大盒，嗯，炒鸡蛋，闻闻。哇，
0: 奶奶。全是胜利爱吃的菜啊，您真是光想着胜利没想着我呀，真是偏心，从小偏到大。
3: 偏心怎么了？孩子，你还跟你弟弟争啊？能争得过他吗？
1: 他是男娃，是我孙子，你是女娃，你是我孙女，你争不过他啊。
3: 这怎么比呀、啊、是不是？
1: 再说了啊，你吃我的喝我的，从小到大我饿着你了，渴着你了啊。
3: 没良心的，这还说我偏心？
1: 是，
3: 我是偏心，你是没良心。
0: 不是奶奶，我发现您是不是成天不说我两句，您心里就不得劲儿啊？我算了，不说。胜利啊，牛肉再吃点吗？
2: 胜利不吃，胜利不饱、嗯。
0: 那还有红烧鱼呢，姐姐把刺儿给你挑了。
1: 不吃啊？
3: 哎呀，不吃我自个儿吃。我先尝尝这个，嗯，这家红烧鱼，
1: 嗯嗯，好，这红红火火，嗯，这吃上有余，奶奶还得去赢钱，对不对？
2: 火车，嗯，火车，呜，嗯，
1: 谁给你买的这大火车呀？啊，
0: 那是林阿姨刚给她买的。林阿姨说发现胜利他最近有个本事，就刚给他买的玩具吧，马上自己就能给拆开，然后自己还能再给安上。林阿姨就又给他买可多了，就说让他拆了装，装了拆，捣鼓着玩，说这个能锻炼他的手脑能力。
1: 你还说我偏心？你林阿姨比我还偏心。你看这大火车买的，家里那么多玩具，他也不给你买大火车。那么是不能给你买啊，买了回头你把你林阿姨的家底儿你都扔火车道上。
0: 是，我扔什么？
1: 那可那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你扔都扔着还不让我说啊？
0: 是得我不跟你说，我不跟你说了，
1: 还说我偏心，我就偏心了，怎么了？胜利，来，张大嘴，来一块牛肉，张大嘴啊啊！哎，
2: 嗯，牛肉，牛肉。
1: 我就是偏心呐，哎呀，我这个人没别的毛病啊，就是偏心。嗯，以后奶奶改名不叫鲁大英了，叫鲁偏心，行不行？
2: 偏心，鲁偏心。嗯，
1: 好。嗯，好吃。嗯，
4: 哎，姐。啊，你别沾手了，快坐着坐着、哎、坐着去。
5: 行行，我看看你姐夫。常事儿，
4: 俊杰、啊、你给大姑削个苹果，你大姑爱吃。
5: 海燕，你真是的，这么点孩子怎么能让他拿水果刀，多危险呀、啊、俊杰宝宝，这事儿啊交给大姑自己来，你去玩你那玩具，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快去去。
4: 俊杰、啊，要不你给你大姑父泡壶茶吧，你看看他都喝多了。啊，哎，姐夫，你现在是越来越不能喝了啊！
6: 我喝不过你姐，我跟你说，俊杰，那个大姑父茶自己会泡，那热水瓶那么重，你抓不住，万一再烫了就……
4: 姐夫。

0: 春龙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1: 哎呦姐，可别瞎说。
0: 他呀，就是没跟你说开。我看那小子，看你的眼神不对劲儿。
2: 请问林海燕是住这儿吗？
3: 你说海燕啊？
1: 哥。
2: 海燕。
1: 真的是你害的！
4: 胡然编罐子。这是俺们厂的技术顾问，
5: 贵公司提供这个型号的压模设备，能耗巨大，就是个电老虎。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那个大姑父茶自己会泡，那热水瓶那么重，你抓不住，万一再烫了就……
1: 姐夫，姐，别怕让他做家务，我们俊杰能干着呢。再说了，这小男子汉从小接受锻炼，是不是？
2: 就是，
3: 可厉害，我啥都会。大姑的苹果，大姑父的茶，全都包在我身上。
4: 妈，你还有啥任务都交给我吧。
1: 没了，没了，没了。
2: 哎，海燕啊。
1: 你把我这俊杰宝宝教得可真好，这些年啊，你真是不容易。你说红星厂效益不好，搞分流，你这从无到有又办了咱日出厂厂里家里的，我们可全靠你了。
4: 姐，你别这么说，那当初要不是你和姐夫支持我，我一个人哪能办得了啊？
1: 哎，
2: 你是我弟媳妇啊，
1: 我和你姐夫不支持你，支持谁呀？
2: 嗯，
5: 妈妈就是厉害，大姑也厉害。
6: 哎呦，你看看，会说话吧？
4: 会说，会说，真好，这孩子。啊，哦，我们说大姑，我去看看。哦，
6: 好好好。王叔叔，海燕姐，姐，
4: 哎，来了。
6: 春龙，海燕姐，顺兴公司说有一批面料可以供应给咱们厂，
4: 啊？
6: 他们孙总啊，约你明天先一起吃顿饭。
4: 太好了，我正为面料发愁呢。行，那明天去一趟。
1: 行，哎，来坐，快坐。海燕，啊，春龙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4: 哎呦，姐，可别瞎说，这哪跟哪儿啊？不可能。
1: 他呀，就是没跟你说开。我看那小子，看你的眼神不对劲儿。
4: 哎呦，
1: 你说他也老大不小了，他不找对象也不结婚。 把桃婶给急的，他要干啥呀？
4: 哎呦，姐，那人家没找到合适的呀。哎呀，
1: 我怎么越想越觉得他对你有意思？不对，哎，当初吧，你辞职出来办工厂，他二话没说也跟着你就辞职了。当时吧，我们没看出来，现在想想，他已经是保卫科的小头头了。
4: 要不是为了你，他能辞职。这事儿春龙跟我说过，他说呀，振郎生前告诉他，说做任何事情要有自己的是非判断，他是自己想好了，想放弃大锅饭出来闯闯，这才到的我们日出厂。姐，你和我姐夫不是二话没说就辞了职来支持我呀？
1: 哎呀，那不一样啊。
4: 我们是谁呀？但他春龙，你想想，他怎么会做这种决定呢？再说了，我是厂里的老职工，厂里搞分流，我不带头谁带头？哎呀，姐，你说这些年咱们的厂有这样的起色，从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两眼一摸黑，到现在有门有道的经营着，真的多亏了你和我姐夫了。
1: 哎呀，没有，那不是应该的。哎，怎么又说上工作了？这不是在说春龙的事儿吗？
2: 哎呦，姐，你就别拿春龙说事儿了。他是春梅的弟弟，我也把他当自己的弟弟，从小我挺喜欢这孩子的，所以我一直很信任他，自然就多了一份亲近。您这么一提，那以后我注意和他的距离就是了。
1: 别呀，
4: 海燕。
1: 我知道，你对湛良是一片真心，这些年姐都看在眼里。但是，湛良都走了那么多年了，小俊杰也都长大了。如果遇着合适的人，你可以考虑的。哎，你要是觉得春龙这孩子不错，我找个机会把这事儿。 就给说开了，
4: 哎呀，姐，千万别，我和春龙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姐，这辈子我真的不会再结婚了，你就别再劝我了。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意大利不支队现在1-0领先，所以他这个总是要稳一点，能够控制一下球。19号，加尔代里。
1: 好球啊！这
2: 好球。
3: 哎，俊杰，今天想不想去公园玩？陈叔叔带着你划船去，咱再叫上你妈。啊？
2: 小萌叔叔，你是不是喜欢我妈呀？
1: 小孩，你别瞎说啊！你知道啥呀？
2: 少王叔叔，我啥都知道。我是冯善良的儿子，我可聪明。你每次叫我出去玩，都会叫上我妈。我妈说她没空，你就改时间。你肯定是喜欢她。不过呀，你没戏。
0: 马拉多纳，
1: 啥叫没戏啊？
0: 你给
3: 我说说。怎么没戏？
2: 他那个，看到没有？马拉多纳，阿根廷队那个。
3: 我知道。
2: 我打个比方，我就是我们学校的足球教练，我手下有马拉多纳。这个时候呢，用来一个冯俊杰，你说那冯俊杰能比得上马拉多纳？
1: 啥意思？我咋没听明白呢？我跟马拉多纳有什么关系啊？
4: 马拉多纳是最棒的。
2: 你看，我大姑父的妹妹，我爸爸呢就是马拉多纳，在我妈妈心里，这世界上肯定没人比得过我爸，他是最棒的、最了不起的人。哎，所以啊，谁都没戏，他是不会喜欢别人。好球！
5: 哎呀，等落实了这批面料，我们加班加点也要把这批童装的订单赶出来，这样厂里的资金就周转开了，上个季度的奖金也能补给大家了。
6: 好，生意上的事情我听你的，我呀就主抓生产。这么多年，铁军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5: 没有。
6: 真是的，这小子一次也不回来，是不是把我们都忘了？
5: 只要各自安好，就比什么都好啊。
7: 咱们走了，张华姐。
6: 嗯，好，慢点啊。
7: 啊，好，姐，我送你们吧。
6: 哎，
8: 不用了。啊，那个也不顺路啊。
7: 啊，挺顺路啊。
2: 陈国叔叔，放心吧，我妈有我呢，我保护她。
7: 俊杰，你是最棒的啊。那行，那我明天我去那个接你跟孙总吃饭。
5: 嗯，我想了一下，要不明天你去忙别的吧，反正就是应酬。我自己去就行了。
1: 你一个人去啊？那不行啊，那个孙总他酒量特别好，我怕他劝你酒，我还得替你挡酒呢。我
6: 哦，这样啊。哎，海燕，明天的这顿饭那就让我和春龙一起去呗，不就是喝酒吗？那可是你姐的强项，你放心吧，这客户啊我一定替你拿下。
5: 行，那也行。姐，那你悠着点啊，春龙别让姐喝太多了，咱们也不能全由着这个孙总。
7: 不由着，喝晕了。
5: 那明天我去车间盯着，产品质量不能出任何问题。
7: 嗯。

0: 哎，林校长您来了。哎哎，不是说您今天是见客户的吗？
1: 我安排好了，四方，这批产品的质量一定要盯紧了啊。
0: 放心吧，林厂长，咱都是红星厂出来的，都是真正的老工。

0: 人了，不管生产啥，这个生产标准、产品质量那都没问题。
1: 对，咱们都是红星厂的老人了，任何厂子都一样，都是拿产品质量说话。咱们呀，就按冯大主任的话，时时刻刻要求自己就对了，拿产品说话，拿质量说话。
0: 对，必须的，保证完成任务。那我先忙去啊。
1: 好。

0: 没事，没事，我跟你说啊，怎么样？那孙总被我一下就给喝趴下了。哎，啊，小屁孩跟我斗，他还嫩了点儿。
1: 他喝晕他，我但是姐，咱怎么当场就把合约给签了？海燕还不知道呢。
0: 哎，我告诉你，这叫先下手为强。 真得趁这小毛孩喝大了的时候，我跟他压价啊！两瓶酒，咱就把这批货给便宜了3万块钱。春龙，3万啊！哎呀，你可不知道，咱们林厂长多不容易办这个厂子。 咱得处处为他着想，能省就省，能多挣钱就多挣钱。两瓶酒，咱就省了3万块钱，我就算是喝死，咱也值了。哎，
1: 姐，
0: 哎，
1: 没事，我要不这个，我送你回家吧？啊，
0: 不行不行，不能回家。 咱啊，得回厂里，这工作上的事儿，不能马虎，不管在啥厂，不管在哪儿，咱必须拿产量说话，拿质量说话，记住了啊！
1: 记住了，
0: 走，回厂。
1: 要不先回家歇会儿？
0: 不回家。
2: 哎，今天还得鸿运当头。
3: 赢啊！嘿，冯生啊，哎，把那碗红枣给奶奶拿来。啊，
4: 奶奶，
3: 哎，今天要磨红枣啊，怎么过两天就换个花样了？
4: 你等什么呀？这你彭大妈告诉我的，说磨红枣运气好，我这要出去打牌了，我能不磨吗？
3: 磨红枣运气好，磨红枣运气好，磨红枣运气好，磨红枣运气好。
4: 哎哎哎！别动我饭盒，别动，快拿过来，拿过来！你一动我饭盒，我这个肾都……
3: 奶奶，你这事儿得说我多少次啊？是我小时候不小心拿你饭盒了，里面钱不小心给你弄丢了，这都骂我10来年了，怎么还没骂够呢？
4: 你还急了，跟我好好说话啊，态度好点儿。
3: 那老话说得好，一朝被蛇咬，百年好不了。你有个思想准备吧？啊，我得说你一辈子。
4: 不是奶奶这样吧，我到底是欠您多少钱？您现在告诉我行不行？我这不长大了吗？我高中一毕业就去打工去，赚来的钱一分不差，全还给您，行不行？
3: 打什么梦打工？你给我好好上学读书去。林海燕现在是大老板了，可有钱了。她能供你上大学。
4: 啊，他都答应我了。
3: 不是奶奶，咱们不能再这么让林阿姨养活咱们了。你就说这么些年，她又照顾我，又照顾您，啊，还给胜利去治病，还给他联系阳光之家该做的、不该做的，人家都做了。不是奶奶，咱姓陈的，是不是欠人太多了呀？
4: 欠什么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她是你后妈，她是我儿媳妇。
3: 做这些事儿都是应该应分的，不谈不上钱啊。奶奶，林阿姨有些事儿她从来没跟我说过，但是我长大了，我心里明白，她之所以能嫁给我爸，肯定是我爸使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你说这些事儿，您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呀？上哪儿去？去同学家蹭课。

0: 倒霉孩子，脾气可真臭。要我，你说说看，当年你和林海燕那档子事儿，我是真不知道啊，还是装不知道？
1: 我也管不了那么许多了，哎
0: 呀，人生在世啊，
1: 就得打好手里的牌，你甭管大牌小牌，能打赢的都是好牌呀。哎，
2: 哎，你好，请问林海燕是住这儿吗？
0: 你找海燕啊？
2: 哎，
0: 你谁呀？
3: 哥，
2: 海燕，
3: 江哥，是你回来了，
2: 海燕。回来了
3: ！天哪，像做梦似的！
2: 吓死我了！
3: 快快快！
2: 市长，
3: 我哥啊，我哥啊，
0: 我听着你喊他了，来进来吧。嗯。海燕，问你个事儿啊。你哥这突然袭击就从四川回来了，往后他住哪儿？不会住在我们家不走吧？哟，那可不行。虽说我们家有间房，这一个大男人住在家里太不方便了。
4: 您放心吧，我哥不住这儿，他落实工作了，本来就是医生，现在调到咱们市医院了。我哥说他住宿舍。
0: 哦，你哥是医生啊？
4: 嗯。
0: 哎呦，医生好，这个职业好。他是内科的还是外科的？他在门诊呢还是在病房？
4: 哎呦，他这不是刚回来吗？具体很多事情都还没有聊呢。我先给他做口吃的吧，以后有的是时间聊。
0: 哎哎，你做点好的啊。
4: 嗯，
0: 再磕个鸡蛋。人大老远回来的，你别抠抠搜搜的，你啊，放点肉丝儿啊。
4: 嗯。

0: 海婷啊，
1: 嗯，
0: 你看大妈这个心电图咋样？
1: 啊，心电图正常的呀。
0: 哦，那你再看这个，是不是血脂有点高啊？
1: 嗯，我看看啊，血脂也还好。嗯，哎，但是陈大妈，您看啊，您这个血压啊，得控制控制了。
0: 你说对了，我就是血压高，我这血压呀，就跟麻将桌较上劲了。哎呀，这咋整？你带血压计没？喂，给陈大妈。
1: 哎，陈大妈，您先等会儿，那血压计我没随身带着呀。
0: 哦，那没事，
2: 快，吃热吃碗面。
1: 哎，
0: 没事啊，孩子，回头你上班的时候，你从医院拿一台放家里啊，一早一晚呢，给大妈量量方便。
2: 不，陈大妈，您什么意思？这一早一晚，我哥住这儿啊？
0: 啊，
2: 您不是说不方便吗？
0: 方便。我想了想挺方便的，有个私人保健医生住在家里，我简直太方便了。来吃面。
1: 真的吗？我来。
2: 还行吗？
1: 行。
2: 哥，这些都是新的啊。
1: 哦，
2: 床单、被罩、毛巾都有了。你那宿舍肯定什么都没有，回头我去看看，到时候缺什么我给你补什么啊。
1: 哎呀，不用了，哎，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呢，今儿晚上回去睡个觉，一个人住用不着那么多东西。
2: 那一个人也不能凑合呀。你别管了，到时候该买什么我来安排就行了。
1: 哎，行了，哎，先别忙了。海燕，哥，对不起你啊。
2: 你说什么呢？
1: 这些年你遇到那么多事儿，

0: 也没在你身边，也没能帮上你的忙。每当我听到别人说长兄如父这四个字啊，我就愧得慌。我这个当哥的实在是不称职。
1: 哥，你别这么说，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而且你一回来我就更好了，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就更安心了，对吧？
0: 是。
1: 哥。
0: 啊。
1: 哥。
0: 怎么了吗？
1: 哥。
0: 哎呀，真是。
1: 就是高兴想多叫几声。
0: 哎。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口齿不清，总是把那个哥啊叫成的。老是跟着我屁股后边的的的叫个不停。哎呀。一转眼的功夫，屁股后边那小不点儿啊成了林大厂长。阿姨，哥真为你骄傲。
1: 我也为你骄傲，我的德德现在成了最厉害的林大医生。哈哈哈哈。

0: 多少钱啊？
1: 你干嘛呀？你摸我干什么？吃我豆腐你？
2: 谁摸你了？我那是看你身上有灰，帮你拍灰呢。你也不看看自己长什么样？我要吃你这块老豆腐，胃口都倒了。赶紧的剪头发。
1: 老娘不剪了。
2: 哎，老豆腐咋还跑了？
1: 你谁呀你？我们先喝一个吧，
3: 喝一个，来来，
1: 欢迎回来啊！
3: 干杯，
4: 干杯，干杯，来
3: 礼年，来礼节。
5: 嗯，好酒啊，你能喝多喝点。
1: 你俩多喝点啊，
6: 海燕。
1: 哎，这陈大妈几十年如一日，没有她占不着的便宜和好处。海宁，你可想好了？
5: 哎，我不会住陈家的。我们医院的单身宿舍就挺好的，离着医院又近，特别方便。今天下午海燕已经帮我都收拾好了。
7: 舅舅，你住在单身宿舍呀？
5: 啊，
7: 你单身啊？
5: 对啊。
7: 那就是说你还没结婚，你什么时候给我带个舅妈呀？
5: 嘿，这小
1: 子，我说咱小俊杰聪明吧？你说多聪明啊？哎，你这么点小人咋这么机灵？跟你爸呀一模一样。
3: 这孩子就是聪明，跟占良。

0: 小时候一样。
1: 俊杰，你第一次跟你舅舅见面，你就给你舅舅下任务单了。
2: 不过正好，大姑呢，也正好要问呢。
1: 海宁啊，你的外甥都这么大了，你咋还单着呢？
3: 啊？啊？这个。
4: 哥，你别怪他们，都是我不好，我天天在念叨，什么时候我有个嫂子就好了。
3: 燕子，你看我刚回家，我的个人问题能不能先放一放？啊，能不能让我先尝一尝我长顺哥做的家常菜，解解馋，过过瘾，好好的回个神？
0: 对对对，
5: 吃菜。
0: 韩宁，以后你要常来你姐家，姐夫的家常菜管够。
2: 来，走一个。
3: 来，干杯！
2: 干杯！
1: 海燕，你哥的个人问题，我想到了一个人，合适，
4: 太合适了。
1: 小陶老师，你觉得怎么样？
4: 春梅啊
1: 啊！你说春梅这丫头吧，这些年除了念书拿文凭，她把自个儿的事儿全耽误了。
4: 是啊，春梅这些年就这么一直单着。
1: 你想想他俩，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老师，多般配啊。回头这事儿啊，我张罗，我明天就去找春梅。
4: 行，姐，
1: 嗯，
4: 那我哥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1: 放心吧。
6: 哎，听说咱们院长可器重林医生了，说是要送他去北京进修呢。
7: 去北京啊，这么厉害，那他回来至少能当咱副院长了吧？
6: 说不定比副院长还有前途呢。这医生还真不错啊，又有本事，人长得还不赖。
8: 哟，你不会是看上人家林医生了吧？听说他现在还单身呢。
7: 拒绝，别乱说。
6: 嘘，林医生来了。

0: 林医生。
1: 哎，是你啊？怎么是你啊？你来看病啊？
0: 我有点小感冒，配点药。您是这儿的医生啊？
1: 啊，对啊。
0: 在哪个科室啊？
1: 外科。
0: 啊。
1: 不好意思啊，我这还有事儿呢，再见啊。
0: 啊，再见。
2: 林医生好。
3: 哎，你好。
0: 原来你就是未来的院长。
4: 俊杰，
5: 大哥，哎，
4: 俊杰宝宝，哎，怎么你一个人在家呀？
5: 胜利哥哥白天玩累了，睡觉去了。
4: 你陈奶奶和丰收姐姐呢？
5: 丰收姐姐去同学家问客了。陈奶奶嘛，吃完饭就去东西南北碰。
4: 小样，哎，你妈妈呀，最近加班辛苦，这不，大哥啊，送你一套连环画，怎么样？前几天啊，大姑因为迟到耽误了工作，大姑就算是赔罪了，再送你一个，足球，那。
5: 大姑，
4: 哎，
5: 为什么妈妈工作辛苦，您犯错却要送我东西呢？
4: 大姑，这不是在慰问你妈妈吗？妈妈下班之后可以跟你一起看连环画啊，大姑。答应你妈妈了，不能太宠你。但这连环画，大姑是慰问你妈妈，所以就不算宠你了，对不对？
5: 大姑，您就是宠我。我知道妈妈怕您把我宠坏了，对吧？放心吧，大姑，我是不会被宠坏的。我可好，我是谁呀？我可是冯占良的儿子。
4: 哎呦，真乖，俊杰宝宝，你怎么这么好啊？大姑就宠你。独宠你一个，你是我们老冯家的小苗苗。你说我不宠你，我宠谁呀？是不是啊？
5: 大姑，您坐。
4: 哎，好。哎呀，
5: 大姑，
4: 哎，
5: 您瞧，这是我画的画。
4: 天哪，太像了，真像！你怎么画的这么好？

0: 怎么学过啊？
1: 我还能画得更好呢。
0: 哎，也就奇怪了啊，你爸爸小时候啥都好，就是写字画画不行，你爸写的

0: 你爸写的那个字啊，就像那个螃蟹爬画的画啊，方不成方，圆不成圆的，别提多丑了。
1: 亏这点我不像我爸爸。
0: 对呀，幸亏这点你没继承他。哎呀，宝宝，你就是个小天才，画得真好。
1: 前面还有孙悟空，
0: 真的，我看看呀，真好，这孙悟空画得太像了。
1: 下面还没画完。嗯，
0: 这应该再有一个水帘洞。
2: 俊杰宝宝，你可真是我们老冯家的天才啊。
3: 小童啊，你的画工是越来越好了。上次你送我的那幅秦岭秋玉图，我挂在了客厅。我那几个香港的朋友见了，还以为我是在哪儿竞拍的名画。还有你临的那幅前赤壁赋，几个懂行的朋友都赞不绝口，说大有赵孟俯原帖的气韵，都向我陶呢。
4: 董事长，您这真是太折煞我了。您说您怎么把我送给您的画给挂起来了？这，哎呀，我这真是太惭愧了。哎，
3: 好东西就要大家欣赏吧。我常常想啊，我们森龙集团工厂一家一家的开，的确是因为有了一位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在打理。但森龙是不是无意间埋没了一个大艺术家呀？
4: 董事长，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可真的不是什么大艺术家，我就是喜欢画画，我顶多就是个业余爱好者。哎，
3: 不管是业余还是专业，能打动人心的艺术，那就了不起。小童啊，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你就是一个优秀的人才。我常常在国外，平时也是在香港住，这公司的事儿、工厂的事儿，你都替我打理得井井有条，不容易，真不容易啊。
4: 董事长，是这样啊，能到咱们森龙集团呢工作，这是我的荣幸。我从一个门外汉干到现在今天这个样子，这完全是因为您，是您对我的知遇之恩，是您对我的信任，才让我有机会大展拳脚，我真的感谢您。呀，行了，咱们别站着说了，这茶都快凉了，早就给您泡好了。来
5: 来来，
4: 您请坐，董事长。
5: 坐。
4: 来，您喝茶。
3: 当初我看见你啊，你这个年轻人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你自律、自强，有眼光，有抱负。我是个爱偷懒的人，什么都想不管。这些年看看我们森龙发展的这么好，多亏有你。
4: 董事长，这些呢还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因为咱们特区的政策好，而且政府在各方面呀都大力的支持，这工人的干劲儿就高啊，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我们现在啊，就相当于是踩上了时代的风火轮，一路往前冲。深圳就是干事业的好地方啊！
3: 没错。哎，
4: 董事长，怎么了？你有什么吩咐啊？
3: 我这次去欧洲看女儿，怎么劝？他都不愿意回我们森龙。你说明明家里有企业，他偏要一个人在那儿发展自己的事业。哎，
4: 董事长，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您也别太操心了。肖小姐呢这么年轻，我觉得首先她不靠家里，她自己闯，这就很了不起了，很令人钦佩。
3: 你不了解，我这个女儿，她是我这一辈子的痛。她的身体，如果要我用全部的身家再搭上我这条命去交换，我都毫不犹豫。

0: 可是没有如果呀，
1: 小童，我老了，
0: 人老了就总担心自己的孩子，这些年我很幸运，有你这个年轻人陪在我身边。你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能帮我照顾我这唯一的女儿吗？
2: 董事长，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照顾您家人的事儿，我佟铁军义不容辞。我过去单位啊，有位周老师，他跟您年纪差不多，他原来就跟我说过，他说我呀，别看我这年龄，但是呢，我永远就是这中午12点钟的太阳。我觉得您也是。
0: 太阳，我是夕阳无限好啊。小童啊，我女儿就要回来考察国内市场了，到时候我介绍你们认识，你呀，深圳熟悉，带她各处转转。
2: 行，您放心吧，没问题。
3: 放在这儿啊，都包客气啊。
4: 哎呀，来深圳遇到你们三个哈怂，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
3: 微微张师傅的话说呢，这你们一个个都是黄袍加身，混大发了啊，
4: 都成金凤凰了啊。来，干一个，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干啊！
5: 俺们也很高兴，
6: 谁能想到嘛，还能碰见老领导李主任。
7: 可不是李主任嘞，是李总，你得叫李总嘞。
6: 哎呦，李总，哎呦。
8: 我听说啊，从改制到现在，咱们红星机械公司就属三分厂这一块干的红领，那说明李主任啊，李总带着大家伙那干得好啊。所以我提议啊，来强子啊，小柱，咱们一块儿再敬一下李总，好不好？
5: 应该应该的。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随意随意随意啊，随意随意。
4: 哎，小心啊！哎
3: 呀，哎，十三。
4: 哎呀，大家伙儿相信我，我就得放开手脚，带着大家伙儿往好日子奔吧，是吧？
5: 就是的。哎，你说谁能想到，就当初咱们秦崖口尿不拉屎的地方，现在跟外商合作了啊？
4: 可不是嘛！跟你们说啊，我这回为了新设备的谈判，专门给北京的周老师打了电话，是他跟我说，你在深圳呢，而且一直和外商合作，合作的还很好。他给我建议啊，说这回新设备谈判要让你当参谋，我明天就去见外商，你有没有时间跟我一块儿去？
3: 我妈的，那必须有时间嘛。
8: 三分厂那就是我的娘家，为娘家做事儿，我能没时间吗？肯定得有时间。
4: 太好了，
8: 李主任，你这样，你那相关的资料现在带着没有？你拿过来，你给我看看。
4: 哎呦呦呦，
3: 来来来，来来，在这儿，
4: 这是新设备的资料，还有报价。
6: 哎呦，我娘哎，这全是外文啊！哎。
5: 你原来学的我啥应过了，是算是派上用场了啊！
4: 来，为咱这金凤凰干一杯！
3: 哎呀，可别这么说，谁是金凤凰啊？这样吧，咱们呀、啊、还是为了李总，咱们为李总这一次能谈判成功，咱们三分厂能更上一层楼，为这个咱们干一杯，好不好？
6: 就一个字，
4: 干！
3: 哎，对，
4: 干！干！
2: 陈总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了。有一个问题啊，我想请教一下。对对对对对，我正在看，啊，我已经收到了，太感谢了啊，非常感谢。Yes yes yes,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来 ，Jack。

0: tell him what we mean.
1: OK.
2: 李先生，丹尼先生说 CKD 公司 T30 设备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质量好，价格也公道。可您的这位同事童先生竟然对我们的产品提出质疑，这完全就是污蔑，是对 CKD 的不尊重，请马上收回这个质疑。
3: 啥？污蔑？忽然面罐子，我跟你们说，我撒泡尿你当漂洋过海。这是俺们厂的技术顾问，对这个设备的所有产品俺们都了解。你们不要忘了，俺们是甲方，你们是乙方，咋分不清大小王了？
4: 各位，经过大量数据的对比啊，贵公司提供这个型号的压模设备能耗巨大，就是个电老虎。而目前在市场上的同类设备，它的电损耗已经下降至少是31%。只要开机生产，那么我们的生产成本就会比别人高出一大截。这也就是说啊，我们还没起跑就会输在起跑线上。我们红星公司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上也就不会有任何的市场竞争力了。

0: 不，海燕姐，我是。
1: 哎，这花是放在会议室的吧？
2: 这是我的女儿萧小雅。
3: 你不是一直在国外吗？你怎么会认识战花姐呢？
4: 我也没见过战花姐，我只是认识她的弟弟，冯占良。我们以前是东北兵团的战友。
5: 嗯，抱歉，打扰各位啊。我想和赵总说两句话，就两分钟，说完就走。

0: 更多的我觉得啊，更煽情的那一刻吧，是片尾最后那一个镜头，夸他们敬礼。
1: 你好，中国海关，欢迎回家。
0: 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就是那一刻，这就是我们新冠

0: 的作用吧。现在基本上都是那种叫五感通关啊，你过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海关的存在，所以就从这个好奇出发，我们就渐渐地进入到这么一个视角，看待这个旅检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
1: 在你面前这通道，就是我们要24小时坚守的国门。在这百步之内，每天会有数万人通过，在这些人当中，无时无刻都会潜藏着违法犯罪的可能。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百步之内找到他们。
0: 当初开机前，其实已经弄得七七八八了。我当时去看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就觉得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后来我们又去了一趟深圳的宝安机场，就看完以后忽然觉得这个找到那个不对劲了，就是头顶上的那个天花板。我们原来设计的为了光效嘛，我们设计了很多光槽，但其实我们看完那个宝安机场觉得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所以就用一个极快的方式把那个顶子给恢复了，是复刻了深圳宝安机场的那个建筑风格和结构。
2: 您好，您这边，来，您这边，这边，
1: 您好，这边。
0: 我觉得我更多的还是以真实为主，我不希望观众跑神儿，跳戏，看着演员也觉得不真，看到这个场景也觉得不真，道具也觉得不真，这不是我的路子。从进入那个片场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希望能给他们一种感觉，就是他们的工作岗位就在这儿，他们的表演空间也在这儿，在这里尽情的你去处理就是了。他们刚进那个场景，说实话啊，就是因为他们的眼睛已经不够用了，这个就是他们海关旅检有这么一个行业名词嘛，叫晕人浪。就当人都面对着你这么走过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该注意谁，这时候戏怎么演，如何把它呈现出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课题。拍摄的时候非常难，我不管白鹿原也好，不管大江也好，其实我都可以稳定的用4台机器来拍摄，这个戏不行。这个戏要加上这个监控视角，那都17、8个机器了。我其实从做摄影师的时候啊，我是不说话的，没话的。你一天也看不见我说几句话。做导演把做摄影师那些年说的该说的话全给说了。
3: 第24届上海电视节中国电视剧最佳摄影奖，白鹿原黄伟。
4: 获得第25届上海电视节最佳导演的是
5: 黄伟。
6: 我很幸运，我继续努力，我是个新人，
7: 谢谢大家。
0: 回想起也是有的，一些比较骄傲的时刻呀，那都是观众对于我做的所有的工作的一个认可。我当然希望能有更多的认可啊，但是这得靠你一步一步做呀，如果你不去做就没有认可。继续维持我的好奇心吧，看下一步到底是什么。做摄影的时候，我的师傅其实教给我的更多的是做人。我师傅曾经说过，发糙理不糙啊，我师傅说签合同没签了吗？签完了屎泡屎自己吃了，是吧？这都是师傅当年带你的过程当中告诉你该去怎么做的，才走成了今天的我。
8: 快点，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7: 紧张？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 干嘛？
0: 干嘛？
4: 两个人
7: 相亲的。